0: 一周。
1: 谢谢曲罗涵。
0: 徐州，
1: 徐州区罗汉。
0: 你好，徐州区是我们政府南京工业产业建设区。我们现在工业生产建设区，现在是市委举行区。
1: I copy 50 to 1K9 as well。